是一条飘逸的路歌，葫芦芽的那个是卡古拉斯给的歌，一路夜的旅行，运气嘛他色别，什么时候看给你，为了瑞的 Ethiopia。